亮这三个字这几年是被应用的非常广的，不光是在感情，还有这个社会能量，就是方方面面都会用到正能量和负能量这两个词。我前两天看到一句话觉得说的特别的对，叫做没有逻辑的正能量它就是负能量，所以呢正能量不能是一味的就向前冲就对了，还是得好好思考一下。继续来送上郭采洁所带来的爆炸的沉默。

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看到时间来到了8:15，听到梁静茹所带来的孤单，北半球。

人和人之间呢，真的是要保持一点距离。比如说我们是电台的主持人，所以大家往往不知道我们长什么样子，光光听着我们的声音就会去想象一些东西。当然啦，有的时候你当见到很多主持人的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想象跟现实还是有那么一点差距的。当然我是说本人会更加的好看。继续来分享一首《降爱》，对不对？来自于李宗盛。

0: 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1: FM。Hello，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Laura Fiji，《Historia de un Amor》。

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自拍呢是非常有风险的，其中呢半数在印度，一些印度人呢就在火车或船之前或者呢是在陡峭的运河岸上自拍的时候导致死亡。目前印度已经在部分的景点设置了禁止自拍区，所以呢自拍有危险，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注意了。我们来听到这首蓝莲花。

0: 时光，纵享日光月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8:43。继续来分享这首《爱在西元前》，来自于周杰伦。

我最近真的发现越来越多的想要看的一些剧集或者是电影在视频网站上呢，真的需要会员才能够看。特别是像一些剧集，如果你充了会员之后呢，你可以提前一周就可以看到，而那些非会员呢，要在一周之后才能看到。如果对于那些真的等不了的这些观众来说，简直就是心急如焚，所以最后就会被套路去说要去充一个年卡会员什么的。所以对于你现在的生活来说，是不是在各个视频网站上都有自己的这个会员卡，还是说会借着别人的会员一起来看呢？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王心凌的歌《一个》。

0: 早上九点，笑容是健康的泉源，多笑有益身心健康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Asia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听
1: 越青春。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6.5，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接下来给大家推荐手岛葵。

说到找东西，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就是经常会不见东西，因为他拿过一样东西之后，他就会随手放在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下次他就会不记得他到底放在了哪里，所以每天就会看到他的生活当中出现超多这样子的 bug。 那作为他的朋友来说呢，简直就是没有办法再去吐槽下去了，因为就已经习以为常了。来听到这首《爱上你了》，来自于武艺。

道各位是不是那种什么事情都要争第一的，有很多人是在小时候给逼的，就是说你成绩要考第一，学课外兴趣的时候也要拿第一，就是不管做什么你都要得第一，以至于长大之后呢也会有这样子的习惯。继续来分享李宇春所带来的100种热爱。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 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

有没有记得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喜欢你的男生他会反倒去捉弄你，会跟你的关系好像弄得很僵一样，然后借此来跟你拉近关系，这好像就是青春期的这么一种现象会在你身上来恶作。

家最近你的一个小心愿是什么，就是最容易去完成的一个目标。如果要我自己来说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能够好好的正常的吃一顿饭。最近大家应该都听我念说自己很忙，应该都烦了吧，确实是因为很忙，所以连坐下来好好吃一个饭的时间都没有，每天就是快速的吃快餐就完事了。所以等我休息下来，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好的去一个餐厅来慢慢的吃一顿饭。我们继续来听到那英《我不是天使》。

0: 上午11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来听到王若琳的声音。

有一些开场白呢，往往是说你变了。其实这个世界每一天都在不断的变化，你周遭的一切也在不断的改变，所以一个人他到底是不变好还是要变化好呢？感觉这是一个哲学的命题。接下来分享一首《离开以后》，来自于张学友。

我发现有人在找对象的时候呢，会非常在意现在自己找这个对象之前有过几段恋爱史，如果太多的话可能会不太放心，会不会觉得他很花心之类的。但是我个人觉得一个人他对于感情的忠诚度，或是对于感情的一些观点跟他的恋爱的段数没有太多直接的联系，在每一段感情当中都百分百的投入，我觉得这就足够了。分享一首《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来。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来听到季叶林所带来的

好像是说每一个人的左边脸跟右边脸都是不对称的哈，大部分人都是这个样子。我左边脸跟右边脸就长得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每一次照相的时候，我只会让摄影师拍我的左脸，因为我觉得我的左脸比较好看。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杨坤在《牧马人》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寂寞之王》。

0: 我是 Max 玉成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MV 呢是在洛杉矶拍摄的 Danny 坐在人行道等着那一个他那时间流逝季节耕地人群围观画面呢是很有戏剧感的这个时候如果要你想象自己也在某个角落等着一个人会是谁呢而且会是在哪里呢先来听听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1: Number 31

Asia's Playlist。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现在呢，有 Louis V 的 Mad Woman 刚结束 Coachella 的首秀，他也释出了这一首歌的 MV， 找来了 Elisa Liu， 还有 The Summer I Turned Pretty 的 Lola Tong 呢，这些新生代的挖线面孔呢，一起演出。马上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 Louis V 的 Mad Woman。30

接下来是 Billie Eilish 的歌曲，她即将参与的电影项目 The Bell Jar 呢，是很有挑战性的改编 Silver Plath 关于心理健康还有社会压力的半自传经典。那 Billie Eilish 呢，无论是舞台还是荧幕呢，都勇敢的面对挑战。那问题来了，有没有一件事你一直想尝试，但是一直害怕的呢？别想太多，就感受它，勇敢的去面对了。好了，我们来听听 Billie Eilish 的歌曲 Wildflower。 28

0: 我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幽默与真诚常常并行不悖。 Sabrina Carpenter 用轻松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还有情绪的，她的歌里呢有思考，有坦率，也有成长的印记，让你在旋律里呢就是找到了共鸣。现在一起来听听 Sabrina Carpenter 的歌曲 Manchester。

0: 从书店借书到雨中撑伞，那些被忽略的温柔呢，在时间里慢慢发酵。周杰伦用《那天下雨了》这首歌，唱出一段回不去的纯爱记忆。接下来一起来听听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
1: Number 25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马嘉祺的《一千一万朵》这首歌讲的是一种转变，从脑子停不下来到慢慢学会专注当下。那你有没有试过有一天突然不太想想太多了，那只想好好的过一天呢？我觉得经常都会这样。好了，现在听听这首歌，来自马嘉祺的《一千一万朵》。Number 22，

有些旋律带你回到青春，也让你看见现在。 Justin Bieber 用 Daisy 这首歌把粉丝的回忆还有他个人的重生呢结合在一起，私密却不自闭，那成熟却仍保留少年感，每一个节拍都带着自我疗愈的意味。这是一次从喧嚣到平静的旅程，让我们跟随着 Justin Bieber 一起进入 Daisies 的世界。 Number 21

0: 唱那一首歌，重复最熟悉的段。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成都
1: 越听越青春。

0: 40 Asia's own chart。
1: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是 Taylor Swift 的 Elizabeth Taylor。 这首歌最近在多个电台榜上呢一起上升，那包括流行还有成人抒情榜，那动能很强的，想象一下同时在几个领域表现都很好，你能够应付这种节奏吗？我觉得我需要感受一下这种成功才能够好好的评论，所以呢就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让我之后好好的给大家做一份报告吧。好了，接下来听 Taylor Swift 的 Elizabeth Taylor。 19

没有复杂的制作，也没有刻意的迎合。 Baby Doll 这首歌靠的就是纯粹，歌手 Dominic Fine 用 Lo-Fi 质感与随性的唱腔打造出了一首越听越上瘾的作

接下来我们有 Olivia Dean 的歌曲，来自他的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无论是评论家还是粉丝都赞他能够把经典灵魂乐 R&B 还有流行呢巧妙融合的同时讲述贴心又大胆的故事，他的每一句歌词都让人有共鸣，准备好感受那一份深情的旋律吧。先来听 Olivia Dean 的这首歌 Man I Need。

Yo， 我是主持人 Max 宇程，接下来是 Lady Gaga 还有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Lady Gaga 宣布了一部全新的演唱会电影 Mayhem Requiem， 记录一场在洛杉矶举行的特别演出，那而且现场是完全禁止手机的。想象一下，在一个没有人拍摄的演唱会里，你会更投入还是反而有点不安记不住呢？那我非常享受当下，但是呢事后想找回片段的时候，每次感觉非常不安的，因为找不到了。先来听听这首歌定定金了， Die With A Smile Number

实很简单，来点音乐就 OK 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下午3点。Asia FM。

0: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有 Taylor Swift 的作品，来自专辑 The Life of a Showgirl。那最近她的 The Fate of Ophelia 还有 Open Light 两首歌呢，同时回到榜上，而且呢销量差距是非常接近的，几乎是在跟自己竞争。那想象一下，你会和自己竞争，还是会和别人竞争呢？我们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这首作品
1: Number 10。

0: 接下来是 Dave 和 Thames 的 Rain Dance。 那 Dave 呢，从早期的突破作品就拿下了多个大奖了，再到现在不断推出的新合作，一直是英国说唱很重要的声音之一。这次和 Thames 的合作呢，也加入了更偏情绪和旋律的感觉。那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有时候更喜欢一个歌手早期的粗粝感，还是后期更成熟的版本呢？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听 Rain Dance。
1: Number 9 Let's get a

从橱窗到舞台，从个人风格到合作火花， Stateside 这首歌让两种流行气质彼此映照，古典跃动，旋律明亮，既有青涩心动，也有大

0: 接下来我们有 Lady Gaga 和 Doechii 的 Runway， 这首歌刚上线不久呢，就已经冲进了这个告示牌榜的舞曲下载榜前十，而且呢只算了短短几个小时的数据。那这种开局通常代表后面还会继续往上走的两种完全不同风格， Gaga 的舞曲能量再加上 Doechii 的说唱个性，那这一次直接碰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听听 Runway。
1: Number 5 No matter what

Robbie Williams 时隔近十年呢，终于在2026年1月16日突然发布全新专辑 Britpop， 比原定发行提前了3周。那这张专辑汇聚了他和很多音乐人还有老战友合作，从 Rocket 到 Morrissey 都是 Robbie Williams 呢对自己音乐过去还有未来的深情致敬，也是他重新定义 Britpop 的精神宣言。一起来听听专辑里面的作品。

你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是 Somber 的 Back to France， 他在网络文化里呢也是非常活跃的，会发一些很随性的短视频，那甚至呢还会有自己的这个副账号。那他也承认有些人觉得这是有点尴尬，但他也觉得只要是最后你成功了，一切都不算尴尬的。那这种自嘲又有自信的状态呢，也让他越来越受欢迎。这个时候给你选来了 Back to France Number 3。

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一个属于我们的流行音乐榜节目。我是榜主 Max 雨橙，欢迎到我的微博跟我聊天 MAX 羽毛的雨，乘风破浪的乘 Max 雨橙，还有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的微博，看看最新的榜单成绩。Bruno Mars Risk It All 在冠军位置逗留了6周之后呢，今天终于掉到了第2的位置，所以呢，我们要迎来全新的第一名喽。本周的冠军歌曲，恭喜 Anima Lisa 的 Bad Angel。上榜3周，今天直接从第12位冲上来了。各位请记住，以礼待人，谢谢你的收听。现在给你送上本周的冠军歌曲 Anima Lisa 的 Bad Angel， 希望你有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下周再见。

0: 下午四点钟，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n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n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和灵魂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0: 风雨，有车窗的遮挡，在家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和灵魂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0: 再大的风雨，有车窗的遮挡；再糟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挂脸上，是增加人员的好方法。大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傍晚五点。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3: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四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 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齐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2: 故事的开头不是很顺利，一个男孩的出生打乱了生活的秩序，他在柴米油盐里坚守着家这个阵地，直到那句我爱你从叙述变成了问句。男人和女人一起站在巷子口，推着自行车问男孩想要跟谁走，雨下得忽小忽大，男孩说不出话，只记得女人紧紧握着他的手。他觉得自己

0: 迷失了框。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嘉宾啊，想必大家也非常期待了。他以真挚的情感、独特的说唱技巧以及动人的叙事，向我们展示对于生活的深刻思考。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实力说唱歌手张子豪，欢迎。
2: Hello，Hello，Hello，Hello，
1: 很高兴，
2: 大家好，
1: 对，来跟屏幕前的各位再打声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张子豪，很开心做客这个
1: 华语音乐
2: 打歌中心啊，非常开心在这里跟大家见面。Hello，Hello，
1: 我们再次欢迎张子豪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好的，那我们就要进入正题了。
2: 好的，
1: 因为我们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2: 嗯，没错。
1: 那今天是不是来打歌的？
2: 打，狠狠的打，
1: 狠狠的打，
2: 狠狠的打。
1: 因为今天打的歌其实还不少哦，因为我感觉今年你真的是做了很多活，干了很多工作的样子。
2: 今年确实，今年这个还行吧。今年就是
1: 发了专辑，
2: 对，专辑和 EP。
1: 对对，那我们现在聊聊专辑吧。
2: 好的。
1: 对，这次你也是带着自己应该是五月份发行的专辑《穷病》
2: 对，
1: 来到我们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做客。那要不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呢？
2: 嗯，穷病的话是我，我觉得是我自己的一个，对自己的生活，然后的一些思考吧，一些感受，然后包括可能我对于我自己周遭的环境，支持我的人，爱我的人，一路陪伴我的这些朋友们，
1: 对，
2: 有一些话是对他们说的，然后有一些话呢是对我所处在的这个说唱圈这个行业的这个朋友们和这个同行们说的，
1: 嗯，
2: 然后更多的呢是我对自己的一些自省啊，包括我自己生活的一些碎片的分享，
1: 嗯，
2: 然后也希望这些东西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感受或者是一些思考，那样的那我就很满足了啊。
1: 是的，是的，其实一共收录了应该是11支作品吧。
2: 其实第一支其实算得上是，也不算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吧。intro 其实是有一段视频，就我自己拍的一段视频，是我第一次进到。就入住五星级酒店，
1: 我第一次，
2: 对，第一次入住五星级酒店，
1: 来打卡一下嘛。
2: 然后当时是我这个就拍了一个视频，我说哎，你看这房间，哎还不错啊，
1: 嗯，
2: 就是弄了一个这么叫 room tour， 其实就是第一次看，哎看看这有个什么，这有个厕所，这有个什么，这灯怎么样，就是第一次住到就是比较豪华的酒店，以前没住过嘛，感觉很新鲜，
1: 嗯
2: 啊，然后就是我觉得翻到相册里看到这个视频，我觉得这视角挺有意思的，就把它的音频提取出来做了这个演出，对。
1: 哦，哎，那其实还感觉跟专辑的概念还有点符合，我感觉
2: 是吧？有那个穷病的味儿了，
1: 对对对，有那个味儿了，是的，
2: 是有那个味儿了。
1: 对，因为我们说到穷病嘛，大家肯定会第一反应在想，这个穷病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嗯，穷病其实，实际上这张专辑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并没有把它，就比如说我先拟定一个标题，然后所有的歌都要靠着这个方向去贴，其实没有，我是先有的歌，然后我最后再取的名字，就是我把这些歌整理了一下之后，我在想，哎，他们之间有哪些连续性呢？
1: 嗯，
2: 然后我发现其实它里面都透露着，就是我的一个很比较明显的特征。
1: 什么特征？
2: 就是穷病。
1: 穷病。
2: 对，
1: 是住五星级大酒店的那种，要拍 room tour 的那种感觉吗？
2: 对，就是感觉你作为怎么说呢？就是是音乐是支持你的歌迷粉丝们给了你这个机会，哎，让你能够去参加很好的演出，让你去站上更大的舞台，
1: 是的，
2: 让你去到了可能你小子也行了，住上五星级酒店了。但是在入住的那一刻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哇，原来五星级酒店是这样的，
1: 嗯，
2: 哇，原来这个头等舱是这样的，以前都没有过。然后觉得很新鲜，其实这种经历和心态，我觉得其实很真实，就是我，所以我发现就为什么叫穷病呢？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些歌里面都透露着我身上的这种特质，然后我们把它叫做穷病，
1: 是这样。其实无关于富贵或者贫穷，
2: 对，
1: 更多是对自己的一些想法。
2: 就是就是穷病，这个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穷病表现型。
1: 没错，没错。
2: 对，就是比如说我很喜欢就是 Drake 的一首歌，他有一个就是他有一句歌词说是那个，因为他想描述的就是自己以前也穷过，他说。 我就算是在家里待着，我也要把所有的项链全戴着。
1: 哦，
2: 就是什么呢？我到现在不管我只要我喘气儿，我只要活着，我就必须得炫，我就必须得帅，我就必须得告诉大家我有钱了。现在，这其实是他的穷病的表现型。
1: 对，他对于穷病的定义。
2: 对对对，那我的穷病表现型可能就是说，哎，我，哎，怎么形容呢？有一首歌就是可能比较上年头的，不一定朋友们听过，就是我转钱了，转钱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什么？我左手一个诺基亚，右手摩托罗拉。
1: 嗯，
2: 就是以前有这么一首，就是很有，就相当于一个搞笑的一个歌曲吧。
1: 但是在当年是比较一些奢侈的东西。
2: 对，它其实表达的就是，我没钱，但我突然有了钱，我甚至都不知道怎么去花。
1: 嗯，
2: 啊，就是我非常感谢大家，就是说，歌迷朋友们、粉丝朋友们，以及同行们的支持吧，让我可以就是有一些能力去照顾我身边的家人啊，我的这个也可以照顾好自己了。
1: 没错。
2: 但在这个时候，我有了自己的人生，赚到第一桶金了之后，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花。我依然点外卖的时候，我会去抢红包。
1: 对，会膨胀一下红包。
2: 我膨胀一下红包，狠狠的膨胀。然后呢，我必须得就是，比如说我要上网买一个东西，我得货比三家，我得挑一家。哎，这家哪怕运费少一块钱，我可能就选这一家
1: 了。对，
2: 就是这就是我的成长经历，我从小到大这么过来的。这个东西在我的就是在我的潜意识
1: 里，
2: 在我内核里，
1: 对，
2: 我没有办法去把它丢掉。
1: 没错，
2: 那就去跟它共存嘛，
1: 那
2: 就去接受它。
1: 没错，
2: 对，那我直接干脆把这些东西就写给大家呀。我就是这样的，可能你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触，但是我表达我的嘛。
1: 没错没错，其实《穷病》这张专辑的概念可能展现出更多的是关于我们张子豪自己的一种底色在里面。
2: 嗯，其实有，对，其实是很自我的一张。
1: 对对，
2: 所以说在这个歌已经这么自我的情况下，如果说它能够跟大家带来一些共鸣的话，实际上我是非常的，我觉得是很可贵的。
1: 对，是很感激的。但其实大家，我看大家的评论，大家是有感受到的，从这些专辑里面，从这张专辑里面的不同的歌曲里面，他们都有感受到属于自己的一些经历或者自己的一些想法在里面。那时间过得很快，节目也已经过半了。短暂的中场休息之后呢，下半场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带给大家，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走开。那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好啦，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0: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

0: 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罗大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西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静熙，
14: 我是乃万。
0: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5: 主渠道、主阵地，
2: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6: 坚定文化自信，
17: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我是马伯骞，
2: 我是爸爸，
18: 我是 ICE 杨长青，
19: 我是杜晓娟，
20: 我是 F 杰尼，
21: 我是邱振南，
22: 我是赵热，
23: 我是廖俊涛，
24: 我是念念郑乃馨，
25: 我是陆思恒，
26: 我是亚米郭颖。
27: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28: 我是李希，
29: 我是林凡，
30: 我是张新特，
31: 我是邓典，
32: 我是于庚寅，
33: 我是徐子蔚，
34: 我们是 Bye
35: To， 我是景龙，
36: 我是左奇博，
37: 我是玉言，
38: 我是袁英鹏，
39: 我是傅思超，
40: 我是白安，
41: 我是金文琪，
42: 我是李佳薇，
43: 我是七云联盟马哲，
44: 我是七云联盟李云奇，
45: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46: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7: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8: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9: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0: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1: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2: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2: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45: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53: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4: 大家好，我是 Wizard 张子豪，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53: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是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16: 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张子豪，欢迎。
55: Hello， 感谢于红老师，大家好，我是张子豪。
16: 是的，我们又回来了。那这个歌名你想了多久？当时一瞬间就想到了，总结得出的吗？
55: 这个其实当时在想嘛，就是自己身上这种特质应该去怎么去称呼它的时候，其实一瞬间就想到这个词，就是穷病这个词，我觉得就很贴切。
16: 对，
55: 然后我也虽然贴切归贴切嘛，我也怕大家觉得就是说我其实是在说穷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在这个专辑里面也说了，其实穷并不是病，
16: 对，
55: 可能每个人都有，也无关贫穷富贵，有的人他有钱，但他可能就是表现得比我还夸张。咱不是之前都有人说过吗？说这个比尔盖茨上班的时候会特意把这个车停在
16: 很远的
55: 15分钟，然后他步行走到那儿，就为了不交他楼下停车场停车费，对吧？
16: 没错，
55: 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每个人穷病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他对金钱这个东西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16: 是的，
55: 实际上表达是这个。
16: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专辑简介中也提到，就是无关乎于贫穷或者富贵，是那些成长的经历带给我的永远改变不了的东西。
55: 没错，没错。
16: 是的，那这些经历怎么样会塑造成你现在的这种音乐风格呢？有想过吗？
55: 其实这个更多的不是跟音乐风格有关系，我觉得是表达的内容吧。我觉得反正我一直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个到什么时候你就说什么话，你是什么是怎么样的你就表达你自己，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话其实会更，我觉得音乐是一个很原动机的东西，你的第一反应，你的第一时间的思考就是你最当下的一个东西，你把那个东西给到大家，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个最当下的反应嘛。
16: 没错没错，因为是整张专辑都是你自己作词作曲的，其实通过你写的词里面也能看到你对，像我们刚刚开场白说的那样，就是你对生活的一些深刻的思考在里面。那从整个专辑啊，从开始策划到完整的发行，时间跨越了多久？
55: 其实从内容的整理上来说可能就花了1年多的时间。其实我写歌的时候一般是这样，就是我会在可能灵感某一瞬间闪过的时候马上拿手机记下来，比如说是一句 punchline 啊，比如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韵脚啊， 然后可能就简单写几句，然后就放在那儿，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去整理，再去整理，就不停地去累积这些东西，最后把这些东西，当这些素材同一类型的，可能说话题接近的素材多了之后，我把它们整理成一首歌。所以这个过程是比较长的，因为我不太希望自己要去为了可能说，比方说为了某一个舞台或者为了某一个比赛，我特意去写一个某一种主题的歌。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对待音乐不够真诚。
16: 也不是说表达自己东西，感觉在
55: 对，就特别怕自己的歌会有一种那种未赋新词强说愁的状态吧，所以就希望它能更从我自己出发一点。所以这个环节比较长，一年多，然后从我和制作人开始一起创作。这个过程我们也是花了半年的时间啊。
16: 那中间顺利吗？
55: 还行
16: 那还是有一点问题的。
55: 对，因为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做歌的时候和就是制作人一起，就我们一起对着这个屏幕，然后一起去在工程里面去，他一边敲这个伴奏，我一边给他我的想法，然后我一边进行我的表达。这是第一次，因为我之前呢比较也是自己比较习惯的，因为我之前是个卧室音乐人。
16: 卧室音乐
55: 对，我是自己把自己关在卧室里面，自己就听就玩，然后出来什么就是什么，我也从来不考虑其他人的想法。
16: 是的，
55: 这一次是跟他一起合作嘛，肯定第一次需要在我的歌里面和其他人的想法进行碰撞和
16: 磨合
55: 、就会稍微有一些问题，但不过我们都解决了，我觉得
16: 是吗？两个人会吵架吗？
55: 会啊，
16: 会
55: 啊，会啊。我们还会我们还会针对这个彼此的口味去吵啊，比如说我们一起听歌，说咱们这一会儿咱先别做咱们的歌了，一起听一听，放松一下，然后就说我觉得这个好，我觉得这好吗？这不好，就也会有这种讨论。
16: 对对对，每个人审美不一样，
55: 对，很正常的啊。
16: 那最终呈现的效果，你们俩双方都满意吗？
55: 我们都是满意的，因为我们会把自己觉得不满意的地方都直接的提出来，我觉得这一点很好。
16: 对对对。
55: 然后我们也会想办法调整到一个，就是比如说这里我很不满意，但他觉得 OK， 那我们就需要调整到一个我能够满意，他也觉得能接受。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这样的去进行一个调整，最后的东西出来，就是我认为我们两个至少都不会觉得这个是我完全不认可的歌，我不觉得这是我的东西，不会这样。
16: 是的，那这次合作还是挺顺利的，那下次还会找他合作吗？
55: 会的呀。
16: 会的。我好像一直在挑拨离间。
55: 那没有的事情，这很正常的。
16: 是的是的。那还想问一下，你当时想创作这张专辑的灵感来源或者动力是什么？什么时候说想要说我得发张专辑了？
55: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歌迷们这个催更的
16: 比较
55: 狠。对，就催的催得太狠了。
16: 是的。
55: 其实也不算是说催得太狠吧，因为确实我觉得我自己累积的这个生活呀、故事呀，这些我的这些灵感的碎片啊，也已经足够支撑我能够完成这样数量的歌曲了。我觉得这有话咱就说呗。那我就把它放在歌里面跟大家说，就是这样。
16: 其实这张专辑也是顺其自然，就是累积到一定程度，它就慢慢能够出来了。
55: 对，其实没有那种就是比如说感觉我现在就是了，我这个星期要发了，我得现在弄3首之类的，就是没有这种。
16: 对，
55: 我都是不着急，然后慢慢弄，争取把它再打磨打磨这样。
16: 时间到了自然会带着新的专辑或者说新的 EP 跟大家见面的。是的。那这张专辑我又想问一个了，就是关于专辑的。
55: 他们说明年接着催我。
16: 对，明年接着，就是刚发新 EP， 你们还没好好听完吧，是不是？
55: 没，我的歌迷肯定已经都听过了。都听过了，我天天抓他们听。
16: 天天抓他们。
55: 必须听。
16: 得检查你里面词都不能忘记。好的，那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未来的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好朋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流行音乐脉搏走向。我是雨虹，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
55: 拜拜。
53: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京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乐大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滴穿。
1: 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啊，想必大家也非常期待了。他以真挚的情感、独特的说唱技巧以及动人的叙事，向我们展示对于生活的深刻思考。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实力说唱歌手张子豪，欢迎。
2: Hello，Hello，Hello，Hello，
1: 很高兴，
2: 大家好，
1: 对，来跟屏幕前的各位再打声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张子豪，很开心做客这个
1: 华语音乐
2: 大歌中心啊，非常开心在这里跟大家见面。Hello，Hello，
1: 我们再次欢迎张子豪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好的，那我们就要进入正题了。
2: 好的，
1: 因为我们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2: 嗯，没错。
1: 那今天是不是来打歌的？
2: 打，狠狠的打，
1: 狠狠的打，
2: 狠狠的打。
1: 因为今天打的歌其实还不少哦，因为我感觉今年你真的是做了很多活，干了很多工作的样子。
2: 今年确实，今年这个还行吧。今年就是
1: 发了专辑，
2: 对，专辑和 EP。
1: 对对，那我们现在聊聊专辑吧。
2: 好的。
1: 对，这次你也是带着自己应该是五月份发行的专辑《穷病》
2: 对，
1: 来到我们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做客。那我想问一下，这张专辑里面它是有一个封面的吗？
2: 啊，对，
1: 这个封面也是你的经典套装，是不是？
2: 啊，你说《穷病》这个是吧？
1: 对，
2: 确实是经典套装，确实是经典。
1: 是的，因为我今天本来想看到你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我想象中你可能穿着戴着鸭舌帽
2: 啊，
1: 然后穿一个浅色的或者说深色的卫衣。
2: 卫衣啊？
1: 对。那今天好像没有，今天还比较帅气穿的。
2: 啊，那我穿卫衣难道就不帅气吗？开玩笑，
1: 是另外一个风格。
2: 没有，就因为今天。这个也是稍微打扮了一下，
1: 打扮了一下
2: 、哦，因为感觉就是，出来这个咱们这，毕竟咱们只是个这个大歌节目，对吧？
1: 我们是公众人物。
2: 公众，夸张了，夸张了。反正就是今天想要，轻松一点，就给大家就是换换感觉。
1: 对，换换感觉，这次感觉还真不错。
2: 嗯、是吗？
1: 嗯，是的，他们叫你卫衣战神。
2: 卫衣战神啊！今天我就是衬衫战神，衬衫战神。
1: 他们说今天打扮了什么？今天打扮的就是把卫衣脱下来，换了一个这种牛仔衬衫。
2: 很大的突破了。
1: 对，
2: 了解我朋友们应该知道，我也很大突破了，对不对？
1: 是的，
2: 讲真的啊，
1: 我感觉今天算穿得很正经的这种感觉了。
2: 啊，是的，是的。
1: 对，那
2: 今天对于我来说算正装了、
1: 啊。对，真的还蛮正装的。是的，嗯、那这次这个专辑的封面、
2: 嗯、
1: 也是经典的鸭舌帽加卫衣，
2: 嗯，
1: 然后站在一个这种路口的斑马线上面。
2: 啊，
1: 当时为什么要选这张照片？
2: 其实当时我们在回顾、其实我们拍了很多很多照片，然后在回顾的时候看到这张照片，我就很被这张照片吸引。
1: 哦，
2: 我觉得就很有我一直以来有一个观念，就是这个时候也是我妈跟我讲过一句话，你知道，就小的时候大家其实都很臭美嘛，就比如说我们男生要留那刘海啊，
1: 嗯嗯，
2: 然后可能女生要哎就穿小裙子或者什么之类，其实大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1: 没错。
2: 但是就是我有一天在对着镜子捯饬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这样一句话，她说你有啥可打扮？你看大街上大家都打扮，因为我这此时切换东北方言，因为我妈是东北人啊，我们都是东北人，
1: 情景还原一下，
2: 我跟我妈会用东北话交流，
1: 嗯，
2: 然后我妈说了，有啥可打扮的？你看道上哪个人在家都打扮，出去有啥区别？你看，
1: 哦，
2: 就是这句话，
1: 哦，
2: 我看那张照片时，我脑子里就是这句话。是不是觉得自己穿白卫衣戴白帽子很扎眼很特别，
1: 嗯，
2: 放在照片里面你就是人群里的一个普通人，你没有任何区别，你也有着穷病，你跟别人表现的不一样，所有人都有穷病，
1: 嗯，
2: 你跟大家只是表现的不一样，是不是？你比方说你把你身上点挑出来，就说你点外卖就膨胀红包这个事儿，
1: 嗯，
2: 多少人都膨胀，
1: 是啊，
2: 对不对？然后你再说到就是你说戴帽子出门这事儿，多少人戴帽子，穿卫衣多少人穿卫衣，你觉得自己很特别，实际上你就是一个，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
1: 对，但每个人都是普通人。
2: 而且就是你看我们很多就是年轻人搞说唱，年轻人听说唱，
1: 嗯，
2: 然后大家都想做自己做那个最特别的人，但是我回顾自己，当自己就是处在那个年代，就是说我也在想要听最新的东西，我也想要听，就是我也想要就是关注一些最新的，现在最帅的或者最怎么样的人，我也想做最特别的，我希望我的品味是独一份的，我希望我的听的歌是独一份的，都一样，
1: 是
2: 所有人都一样，我们都有过这个阶段， 希望自己是最特别的，但是所有人都希望自己是最特别的，在那个年龄其实也都一样。
1: 对，就是这种独特的心情，独特的想法，其实大家都一样。
2: 对，所以其实这个封面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没有人谁是真的有那么特别。
1: 哇，阿姨感觉说了一句京剧，感觉
2: 是她
1: 好有道理啊。
2: 我妈从来都是话糙理从来不糙，
1: 是的，
2: 非常深刻。
1: 哇，那这次有这种灵感啊，是不是也要感谢妈妈？
2: 当然了，这个我可能说，就是因为我一直跟我妈妈生活在一块儿嘛，就是所以说我很多的这个我从小受的教育也好啊，我的很多理念啊，怎么说人生的观念都是跟我妈妈一起，所以就是一路上我妈妈也非常支持我，这个了解我的朋友们也都知道，一直她都很支持我。她说，儿子，我也不懂那什么叫说唱啊，但是你想干，妈支持。
1: 哇，我觉得你的音乐态度或者说音乐理念，肯定会受到妈妈的影响
2: 啊，会的，会的。
1: 对，然后感觉从你的歌词里也能感受得出来。是的。好，那我们哇，有点走心了，不知道为什么。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有一点感动在里面。
2: 可能让我给说不好，有点搞深了。咱们还是这个
1: 深点好，深点好，
2: 深点好吗？我还是觉得是不是这个直播间需要一些欢乐的氛围？
1: 那我们
2: 大家看着很无聊。
1: 我们后面还有一些游戏哦。
2: 还有游戏。
1: 还有游戏，我们有一些挑战环节。好的好的，好那。

0: 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包括那个第一首歌那个 intro，
1: 嗯，
0: 还有一共还有十支作品嘛，
1: 嗯，
0: 那在这些歌选歌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怎么选歌的？
1: 选歌的过程中其实、嗯、
0: 是一共只有十首歌，所以才选这十首
1: 啊，其实也有一些段落和就是内容我们没有放进去、嗯、

0: 个谜底。
1: 哦，谜底、啊、是的，
0: 谜底就是这首歌里面他在第二段的时候里面其实我也有表达，就是大家觉得一个情歌你总不至于还能表达出来穷病吧、
1: 嗯、
0: 我在情歌里面我写了这样一句，就是我说这个后来我的事业开始渐入佳境，但我还是忘不了最开始在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你也愿意跟我在一起、嗯、就是那个时候的我其实还是在表达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为什么
1: 当下的心态、
0: 哎、对对对、
1: 嗯嗯、
0: 当下和以前是怎么样一个逻辑关系，实际上还是有的。对，
1: 是的、嗯、就是其实这十首歌大家听完的话都是有展现出我们张子豪不同的心境，或者说在不同的面对不同事情下面产生的一些想法在里面。
0: 对，
1: 嗯，那时间过得很快，节目也已经过半了，短暂的中场休息之后呢，下半场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带给大家，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走开。那本节目由金岭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岭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好啦，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哥。

0: 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罗大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平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西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婧汐，
14: 我是乃万。
0: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5: 主渠道、主阵地、
2: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4: 坚定文化自信，
16: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
17: 我是马伯骞。

0: 娃娃，
1: 我是 ICE 杨长青，
0: 我是邓傲娟，
2: 我是 F 杰尼，
3: 我是邱振南，
4: 我是赵热，
5: 我是廖俊涛，
6: 我是恋恋郑乃馨，
7: 我是陆思恒，
8: 我是亚米郭颖。
9: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1: 我是李希，
8: 我是林凡，
10: 我是张新赫，
11: 我是邓典，
12: 我是于更莹，
13: 我是徐子蔚，
14: 我们是 Bite，
15: 我是景龙，
16: 我是左奇博，
17: 我是玉言，
18: 我是袁映鹏，
19: 我是傅思超，
20: 我是白安，
21: 我是金文琪，
22: 我是李佳薇，
23: 我是七运联盟马哲，
24: 我是七运联盟李云奇，
25: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26: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7: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28: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29: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30: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31: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32: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33: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0: 要梦想有未来，
5: 要梦想有未来，
25: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34: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35: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36: 大家好，我是 Wiz 张子豪，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35: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是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29: 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张子豪，欢迎。
37: Hello， 感谢于红老师，大家好，我是张子豪。
29: 是的，我们又回来了。那这些歌曲是怎么按什么顺序来拍的呢？有什么逻辑在里面吗？
37: 其实逻辑是按照没有，就逻辑是主要有两条逻辑，一是按照时间线的顺序，它这个时间线的顺序其实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我刚下节目，然后被大家所认识，然后一下就是很挺火爆的演出什么的，
29: 对对对，
37: 然后从那个地方开始，第一首歌就是啊，第一次音乐节，第一次巡演。第一次住到五星级酒店作为 intro，
29: 对，
37: 这是有时间线的。然后呢，第一条线是时间线，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归于平静，然后我把我的心境分享给大家，希望能鼓励到大家，这是一个逻辑关系。然后时间逻辑之后呢，还有一条就是听感逻辑，就是我们希望整个专辑从头到尾听，连起来听的话，每一首歌前一首后一首接起来是顺的，是舒服的，
29: 是
37: 情绪是不会有那种滑坡的。就比如说我前一首特别炸，后一首很 low
29: 很平，
37: 那么这两首歌如果连起来听的话，就会觉得怪怪的。
29: 没错，
37: 我希望整个所有的情绪都是这样曲线的去走，不要给大家一个特别上台阶的感觉。
29: 没错
37: 啊，然后所以说有了这样的，一是按照时间逻辑，就事情发生的逻辑；二是按照听感上的逻辑，把它排了序。
29: 好，那就想问一个比较难的问题了。这些歌曲中你最喜欢哪一首？
37: 这个其实并不难，因为我有自己考虑过，我也和制作人，我们俩坐在那儿聊，都做完了，聊聊吧，你最喜欢哪首？我们最喜欢都是闹钟这一首。
29: 闹钟这一首？
37: 对。
29: 我以为你们最喜欢的是 Alarm。
37: 没有，其实我们最喜欢是闹钟，因为闹钟这一首，我觉得，Alarm 我也很喜欢。对，其实 Alarm 的那个就是，其实从我自己的表达来说，我最喜欢的是 Alone 这一首，
29: 是吧？
37: 对，这你为什么会你喜欢这首吗？
29: 我喜欢这首，
37: 因为这首表达的内容，我认为是在就是说唱圈应该是蛮少见的一种，
29: 没错，
37: 一个内容，
29: 对。然后他的那种说的方唱的方式也还蛮独特的，就是我觉得他是在与我对话的感觉。我会有这种感觉在里面，就之前听的话是在听歌词里的故事嘛，然后现在听就感觉好像是在一对一的讲话，就跟 Alone 一样，就跟独自的我这样讲话的感觉。
37: 有那种感觉，因为就是我觉得其实写这首歌我的感觉就是，因为我感觉我们这个年代的年轻人就是很容易觉得孤独，哪怕你有很多朋友，每天这个大家一起在群聊啊或者怎么样很热闹，但是就是我们每个个体都是孤独的，就是很容易感受到孤独。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互联网太便捷，有的时候反而会让我们内心去封闭的这样一个状态。
29: 是的，这也是我们 Alone 里面想要阐述的一种想法。
37: 对，这种就我觉得是属于这一代人独特的一种孤独。
29: 没错、因为刚刚有提到 Alone 嘛。
37: 嗯，
29: 对，这支歌曲要不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感觉大家喜欢这首歌的人应该也挺多的。
37: Alone 这首歌它主要的一个创作的想法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从这可能说还有不少这个就是可能比我年纪还小一些的朋友们，就是大家可能成长在一个这个互联网快速发展，然后生活对数字信息时代，然后生活也变得极大的便捷。
29: 没错。
37: 比如说这个咱说外卖，想吃东西，哎，半个小时送过来了。
29: 对。
37: 想买东西，哎，第二天到了。
29: 嗯。
37: 但是我们对于这个生活，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在以前就是咱说
29: 实现不了的，
37: 实现不了的事情，现在越来越方便了。包括这个跟朋友以前，就是老师您有写过信吗？
29: 没有
37: 吧？
29: 啊，
37: 我这个我在小学的时候，当时我们语文老师留作业说你们要这个互相写信，要有一个找一个笔友
29: 啊，
37: 怎么怎么样，然后就说哎，信件要怎么写，这个表开头怎么样，然后怎么去打招呼，最后这个辞职之类的，
29: 对，辞职敬礼，
37: 对，就是其实有很多的沟通形式都没有了。然后以前其实你像打个电话，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年代有个东西叫 IC 卡。
29: IC 卡是什么？
37: 就 IC 卡电话，就街边上有那种 IC 卡电话，你拿 IC 卡插进去，你就可以用它来打电话。
29: 电话亭那种是吧？
37: 对，因为那时候手机没普及，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有些这个咱说大老板才有这种大哥大。
29: 大哥大，
37: 然后呢，再就是可能有一些就是用 BP 机，你可以给他留言，然后他方便的时候再给你回电话。对，那个时候其实沟通是人和人之间沟通是成本很高的，
29: 没有那么便利。
37: 就比如说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妈妈在工作，但是我突然有急事想找她，我就需要去这个小卖部或者是 IC 卡电话亭去给她打电话，给她的这个寻呼机打电话，然后给她留言说这我有什么事找你，这个打完之后是那种这个服务台接啊，你想给他留什么话吗？然后我说想留什么什么什么，他那边这个 BP 机上就会显示啊，谁谁谁，
29: 我会记录下来
37: 啊，然后他就再给我回电话。那在这中间呢，我就要在那个 IC 卡电话亭或者是小卖部等他回。对，这就是以前沟通成本是很高的，人和人间沟通成本很高的。然后有很多事情你想聊的细的话，这电话费也挺贵的，对吧？
29: 是，
37: 你就是得见面聊。但是现在我们有很多事儿，朋友之间有什么事儿，打一电话，打视频，很简单就完成了。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成本极大的降低了，
29: 没错。
37: 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一代人也变得没有那么珍惜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了。
29: 是的，
37: 对，
29: 确实有。
37: 就是你像以前，就是我们古代的时候，都会写信，写多少，然后这个两个人之间沟通可能以年，是就是比较短的，是按月，甚至年去计量我们上一次沟通是什么时候。
29: 对，
37: 对吧？为什么有这个见字如人这句话？就是人和人根本见不到，
29: 很难见到。
37: 那现在也有飞机了，对吧？也有高铁了，
29: 也可以视频通话了，
37: 也可以视频通话了，就一切的一切都变得就是很简单嘛，
29: 但也
37: 很容易让我们失掉那份珍惜，
29: 很容易忽略就是人和人之间那种珍贵的关系。
37: 对，没错。
29: 因为以前像古代的话，他们看到这封信，他们会很珍惜，会反复读好几遍，是不是？
37: 对，去品味。哎呦，他在写这个词的时候是什么心境？
29: 对，
37: 他在经历着什么事情呢？一切东西靠猜测，其实是很浪漫的一件事。
29: 没错
37: 啊，
29: 但现在有人如果发小长文的话，就会说哎呀，怎么发这么长啊？
37: 是啊，
29: 会有这种感觉。
37: 发语音超像我这种，就是我一搞就是跟这个，比方说跟我的工作伙伴、跟我制作人啊，或者说我们就是一起聊天的时候，我是属于那种会发这个十多秒、20秒的语音的。他们觉得太长了，觉得听不完。转个文字看你这还啰里吧嗦的，
29: 老费劲了。
37: 现在都是3秒、4秒把事儿说了就完事儿了，大家都这样嘛，对吧？
29: 对。
37: 所以说，就是我感觉其实很多东西变了。但是就是我想说的是，大家可以多看一看自己身边有一些就是真的值得我们珍惜的人和事物，不要让它被这种快节奏给打乱了。
29: 那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还是要给你特别强调，未来的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好朋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流行音乐脉搏走向。我是雨虹，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
37: 拜拜。
2: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3: 那个，我提一杯说两句啊，这个时间飞快，已经过了小年。

0: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都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Asia FM。

0: 夜色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6.5， 我是梧桐。

细节可以很快的让一个人提升对一个人的好感度，比如说尊重隐私，比如说玩儿朋友手机之前会征求同意，不乱动别人的私人物品。其实好友之间更应该注重隐私，一旦熟悉之后呢，就会肆无忌惮。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需要保持一些距离和隐私，如果做不到呢，就不是真的爱你。接下来送上陶喆的《寂寞的季节》。

0: 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8:16。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李荣浩，一首《大浪浪》呢。

人对事要懂得放下，也许一个转身的思考就会在不经意间闪现弥足珍贵的智慧。当生活像一首歌那样的轻快流畅的时候，笑颜常开乃易事。而在一切事情都不美妙的时候，能够微笑的人也是真正非常乐观的。分享这首《漫步人生路》，来自于邓丽君。

0: 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6.5， 我是梧桐。送上这首慢冷，来自于梁静茹。

有那么多怀才不遇的抱怨，那说明你的能力还撑不起你的野心。很多很多好苗子都败在了眼高手低，别老去羡慕人家有我行我素的资格，咱得先像傻子一样苦干，才能够像疯子一样的任性。分享唐人来自于

0: 孙燕姿，犒赏一天的努力，就好好吃顿晚餐吧。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
1: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宿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0: 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有退，我不忍心退。他看起来
1: ，Asia FM，成都，刘宇去定义。

0: 尔看看书，沉淀一下心灵，也是不错的选择。大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9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是梧桐。接下来送上一首《我看见的世界》，来自于周蕙。

一个人如果他越懒，明天要做的事儿就越多，前进的理由只有一个，后退的理由却有一百个。许多人整天找一百个理由来证明他不是懦夫，而不在一个理由上面去证明他是勇士。继续来分享黄凯芹的分

穿衣服他只图舒服的时候呢，证明他可能老了。青春难免会有些自虐的成分，疼痛勒痕的背后也伴随着虚荣心满足的快感。当一个人真正懂得对自己好了，通常已经是不年轻了。接下来这首歌，张靓颖《想你0.01分》。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天真》，由弦子演唱。当初我们都曾经那么傻，弦子替全天下的女孩一起发声。

0: 被你称赞的人，你先不要去喜欢，你只要记得感谢他。陪你淋雨的人，你先不要去喜欢，可能他只是和你一样单纯的想淋一场雨。和你一起听雨的人，你先不要去喜欢，你看他是否着急的在等雨停。而你就是想下久一点雨吧。一起来听到接下来这首寂寞难耐进口白的一个唱法和文词，简单直接，成为了日后李宗盛的一个独特的招牌。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正是精彩。

看到时间来到了21:44。接下来听到是陈坤，我一个人记住就好。

品味生活里的每一个细节的幸福，它存在于且只存在于那些短暂的时刻，稍一晃荡便又消失不见。人爱说无常，而我觉得是缘分，缘尽缘散，如风而去，于是最好的生活，年复一年，岁岁可知。来听到矜持的大女人。

0: 看墙上的挂钟，现在是晚上10点钟哦。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有音乐的陪伴，相信你一定不会寂寞的。我是彭佳慧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听到一首《如果有一天》。

拥有宁静的心灵，才能发现意想不到的美。只要心是晴朗的，人生就没有雨天。给自己一份好的心情，让世界对着你微笑；给别人一份好的心情，让生活对着我们微笑。好心情是人生的财富，让好心情与我们时时相伴。来听到这首《我的心只可容纳你》，来自于刘德华。

0: 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的二 a 等于二碳减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2:15。接下来送上这首《不打烊的店》，来自于林雨。

越长大就越知道做事情不容易，越知道每个人都有难处，也就越不敢随随便便的瞧不起谁，以免不小心伤害了谁。这当然不是粉饰，更不是虚伪，而是懂得体谅和温柔，温柔的和这个世界相处。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王菲以及张学友，一首非常夏日。

0: 六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二十六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三十六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FM
3: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分享郑中基所带来的无赖。

爱情如火，婚姻似水，火很炙热，但是一不小心就会烧干了彼此。水没有大风大浪，却可以细水长流。我希望彼此相爱的我们能够保持火的炙热，而且细水长流。因为爱情，所以婚姻。每一天睁开眼，每一次看到你，都会拥有第一次的那种心动。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永远的爱下去。接下来送上曾宝仪的专属。

0: 我是 Angela 张韶涵，现在晚上11点了，不要把一天中最有效的睡眠时间给错过喽，赶快去睡觉吧。Asia FM。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3: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Asian FM
2: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送上这首《我怎么能离开你》，来自于史如云。

起。如果它给你的能量是每天让你高兴的起床，每夜都能安心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动力，对未来满怀期待，那你就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情感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陪伴就是最为长情的告白。接下来和你分享的这一首歌，张信哲《逃生》。

0: 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摊进的二 a 等于二摊进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Asia
4: FM。那现在时间是23:15。接下来听到杨坤所带来的《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

我们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更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来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和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了，闭上眼睛鼓起勇气跳过了，其实也就在一念之间。接下来送上《光年之外》，来自于邓紫棋。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0: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Asia FM，
3: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6.5， 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送上这首《故乡的云》，来自于许。

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真实，更有勇气的继续走下去。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聆听赵雷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0: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已经是23:46。接下来听到这首《风继续吹》，来自于李克勤。

感情的世界往往不公平，伤你最深的人却是你爱的最多的，对你最好的人你却对他最为亏欠，早离开你的人你又一直惦记，而总想陪着你的你却老嫌他烦，让你哭泣的感情你舍不得，明知会幸福的爱却又不想要。人生的不公平只是内心的纠结，对于别人体恤一些，你就会过得好一点。

0: 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送上刘惜君的恋风恋

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够高兴的起床，每晚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动力，对于未来满怀期待，那你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相互折磨，而是彼此的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接下来分享这首《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来自于邰正宵。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0:15。接着来听到一首《冰封》，来自于萧敬腾。

关于齐天大圣，很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倾诉着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大话西游里东方人看到的都是宿命的禅意，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演绎的是落魄英雄孙悟空为了情义华丽涅槃，而戴拳的悟空是一个有血肉的人。接下来送上蔡健雅所带来的《游仙拳》。

0: 现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6.5，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嫣然一笑莲。送上这首《我不是装傻》，来自于江

记得上一次畅快的哭出声是什么时候吗？至少我不记得了。在生活中，面具戴久了反而不是一件好事，不要因为太习以为常而丧失了真实的情感。快乐和痛苦都值得好好回味，开心的时候尽情大笑，痛苦的时候也请记得狠狠地哭。释放情感是自由的表现之一。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狼《美人》。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好听，嗓音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一个故事。当音乐响起时，仿佛冥冥之中就有一双手打开了你情绪的阀门，隐藏在岁月深处的记忆浮现。此时你大概只能够举手投降，沉沦在那种情绪当中不可自拔。继续来分享林忆莲所带来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96.5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1:45，继续来听到朋友来自于无印良品。

很多时候呢，以前我们总是会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求认同，然后呢求大家的共鸣，可是呢最后却发现哦，其实呢大部分人喜欢的你一定都是每天开朗每天开心的那个，而你心中的忧愁其实确实别人也没有必要呢一定要跟你来感同身受。所以呢当我们越来越就是了解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就总是会呢把一些啊、哦、可能心里面的忧愁都放到心里面不去说它。继续来送上这首说爱我，来自于梁艺珍。

0: 夜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2:47。继续来听到一首《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来自于动力火车。

有很多人可能会曾经有过异地恋，可能呢你都会发现说，因为异地恋你去到过一个以前并不是你生长的城市，然后这个城市完全是因为那个人所以你对他有依恋，可是呢当这个关系结束，你突然会回想起这样的故事，会觉得说那个城市跟一个人的连接会不免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Chengdu，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Asia FM。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来听到江婷婷所带来的

试探，小心翼翼，纠结煎熬，心中怀有梦想，却对现有的东西不敢撒手。生活没有两全，放下过去才能拥有未来。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的借口，不要在老的时候给儿孙们讲那个胆小鬼的遗憾。其实我们都是胆小鬼，我们只是害怕这种感觉消失得太快，只害怕抓得太紧时一份感情也会溜走，直到这样的害怕打败了你自己。接下来分享一首《我好想》，来自于张信哲。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一看到时间来到了3:15，听到的歌曲来自郑钧一首《回到拉萨》。

我们都以自以为是的方式爱对方，都自以为是的认为给了对方幸福，却从来没有问问对方要的幸福是什么。看《人民的名义》里童伟和陈明，想起《致青春》里的陈孝正，以为自己贫穷，给不了对方想要的物质生活，然而对方需要的根本不是物质，这样不平等的供求关系，最终只能分开。可能命运就是如此吧，错过也是一种美。分享的歌曲来自周笔畅，一首《慢慢》。

0: 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听到这首《当我们同在一起》，来自于彭靖慧。

记得有一首歌里这样唱，跟你到天边，往事如烟。是否有一个人肯陪你走到永远，走到天边呢？关于爱情里的悲伤，情歌已经记录了很多，然而悲伤只是宣泄，希望才是要永远留在心里的。分享这首早晨，来自于何炅。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0: 那现在时间是3:47，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萧敬腾，一首《倒带》。

你不好的人，你一定要学会放下，不要为他的任何事情、任何的言行而痛苦。你要想，如果爱你，一定不忍心对你不好，所以结论就是他不够爱你，或者他根本不爱你。而对于一个不爱你的人，又有什么必要为他去烦恼和伤心呢？只不过是一个路人罢了。接下来送上梦游，来自于孙燕姿。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音乐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继续来听到佳佳的填空。

是很珍贵，但是善良没有长出牙齿来，那就是软弱。善良如果不能够加以选择和辨别的进行，只能成为人的弱点。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糟糕，很多时候你不得不先学会保护好自己。善良不是有求必应，不是迁就，而应该是睿智的。所以会越来越多的人不太喜欢那种偶像式的玛丽苏的剧情了。接下来听到方炯斌所带来的《新南海姑娘》。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现在时间是4:18。

年听着小小少年长大的你我，现在都已经青涩不在，可是当年的旋律仿佛就在耳边回响，是那样的无忧无虑，让人唏嘘不已。而我们也要提醒现在的少年朋友们，趁着现在年轻好好的把握，因为时光真的是不能够回头的。

0: 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听到的歌曲来自佳佳，一首尘埃。

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有着旗袍情怀，电影当中摇曳的旗袍，昏黄的路灯，梳一丝不苟的爱丝头，一切欲修还修的情感，如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在岁月的留声机中静静的旋转。此刻要和你分享陈奕迅《我的开始在这里》。

0: 音乐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4:45。曾享胡夏所带来的改变。

很秋乏，季节变化的时候呢，人体难适应，就容易出现疲劳感。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人疲惫了就会选择多睡，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睡得太多了反而会更加的乏力，更加的困。其实每天呢睡个30分钟到60分钟就够了。在这里要提醒你，人体的生物钟如果被打乱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的。来听到庄心妍的我也许在等候。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慧，《思念的翅膀》。

说，从目光中我们就可以判认出相爱的人，可是从目光中我们能不能判认出相守一生的人呢？走曾经走过的路，唱曾经唱过的歌，爱曾经爱过的人，却再也不提起恨，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大家都没错，只是不适合。接下来分享这首《耶利亚女郎》，来自于童安格。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李健的新歌《等我遇上你》，依然是李健经典的那种古典浪漫主义的风格，大提琴的开场就像

生命时报的报道，最快4分钟就能够决定是否喜欢他。太相似的情侣呢，不会太长久，只是看看爱人的照片也能够消除痛苦。当一对恋人互相凝视时，他们的心率会同步，好像情感的事看似简单，却又蕴含着很多的科学知识。不要走开，好的音乐继续在你的耳边，接下来分享李惠子所带来的《只是太爱你》。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观一致的两个人才是真正的灵魂吸引，才是从内而外的发自内心的喜欢。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他就懂你这样做才是顾全大局，你这样做才是真正的为两个人创造未来。所以说，期待和美好根本不是等来的，而是一同创造的。来听到林宥嘉的《我爱的人》。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5:45，这首歌送给你，来自潘玮柏，一个熟悉的声线。

我记得汪国真有一句诗句影响了一代人，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他说，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初夏时节，让我们一起跟着夏天的脚步，在音乐声中寻找到冬天别致的风景。送上一首一个人生活，来自于林凡。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96.5，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听到蔡健雅所带来的晨间新闻。

龙应台说父女母子一场，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不断的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不会留意父母的背影，而是承受他们不舍的目送，等到为人父母的时候才会明白，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可以像他们一样爱我如生命了。继续来分享，心上没有心，来自于伍思凯。

0: 现在 FM 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6:16。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子豪，一首可不可以？

很多人之所以难逃情网，就在于放不下一些，而有很多人之所以纠结其中，也在于舍不得那一点。所以我们需要得到一样东西，必先要想一想，你是不是愿意去割舍。当你想要买一栋房的时候，你能够愿意去花那么多钱吗？当你想要出去旅行，想要潇洒一番的时候，你是不是舍得自己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那一笔钱呢？所以事情永远都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想得到吗？先想想看你愿不愿意舍得。继续来听到这首《说散就散》，来自于袁娅维。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飞儿乐队，我们的爱。

听歌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但是你有没有别的习惯呢？告诉你，有些习惯是应该培养的，比如说看一本好书，第二听听演讲，争取做到两个极致，一把潜能发挥到最大，二把生命延续到极致。人生要做两件事，一个是感恩，一个是结缘。人生要迈两道坎，一个是情，一个是钱。成熟的标志不是能说会道，而是开始去理解身边的那些小事情。继续来送上因为爱来自于

0: 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6:46，听到的歌曲来自游鸿明，一首《让我取暖》。

一场战争都是残酷的，而每一场战争到最后其实都是没有胜负的，因为哪怕你打赢了，你也付出了代价，哪怕你打输了，到最后你也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所以有一些事情呢，既然是没有对错，何必再去做呢？接下来送上许美静所带来的智商。

0: 还在考虑早餐要吃什么吗？别忘了吃早餐配音乐，帮助消化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早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继续来分享这首《亲亲》，来自于梁静茹。

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迷路的这么一个经验哈，特别是对于那些声称自己是路痴的朋友们来说，当然这个人说的就是我自己，因为从来分不清东南西北，只知道往左走或者是往右走，所以在外面呢找路一定是靠导航或者是来问路人。如果要我自己来分辨东南西北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些的麻烦。那如果你在外地旅游的时候遇到了迷路的这样的状况，不知道大家心里会不会有一些恐慌呢？

说到书店呢，现在很多城市确实是有24小时的书店，但是在书店呢，除了你可以坐在台阶上来看书，就会有一些固定的桌子椅子，那多半可能会让有一种屁股坐得很痛的感觉，如果可以躺下看书多好呢。所以呢，有一些地方他们就专门在书店设置了一些床位，然后你可以悠游自在的躺着趴着或者是怎么样的看书都行，当然仅限于看书哈，做别的不行。接下来听到这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自于林忆莲。

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这首《我不是装傻》，来自于江映蓉。

0: 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个视频直播非常的火爆？不光是素人，每一个人零门槛的可以进入，然后明星也开始玩了起来，也会跟各大商家来合作。可是在我看来呢，视频直播的内容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是很无聊的就跟别人唠唠嗑的话，在我看来是一件还蛮无聊的事情。接下来分享老狼所带来的那么那么的
1: 那么那么的那么的爱你。

看看时间，现在是7:46。继续来分享这首《素贞》，来自于后弦。

我们刚刚说到了 IQ，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大家非常看重的就是 EQ。 那 IQ 呢是智商， EQ 可能在生活当中更加的必要，那就是情商。如果一个人双商都高的话，那可能就是人间精品了。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